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林子成。电动车不要入户充电，杜绝火灾安全隐患。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一路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我的家，
1: 我的家。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王树新。骑乘电动车戴好头盔，遵守交规，平安出行。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9: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8: 8月10号，实施国际轻纺成五楼功能性面料创新研发中心迎来了一场行业面对面的交流活动。2012年、2016年两届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获得者鲁泰纺织工业设计中心负责人张东，2024年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获得者赵法树，以及2024年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石狮名匠泉州工。

0: 匠全都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史诗是668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长毛齐聚一堂，三位行业设计师围绕着功能性面料的研发、行业发展的趋势等话题深入探讨，为实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设计动能。设计师在交流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作为鲁泰纺织工业设计中心的掌舵人，张东擅长着色织功能面料的开发，多次斩获了面料设计大赛的金奖。他主导的自主面料产品设计开发工作成绩卓著。此次实施之行呢，他与赵法树、张长谋还实地参观考察了国家纺织面料馆实施分馆、实施跨境电商总部，并到实施市华大数字经济研究院、西安工程大学实施研究院交流。国家纺织面料馆实施分馆作为实施当地纺织服装产业品种齐、更新快的实体资源库，汇集千家供应商的数十万种面料样品。实施跨境电商运营总部呢，已经累计去带动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了80亿元，获评了商务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实施华大数字经济研究院聚焦主导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三大平台的实地走访让首次来到实施交流的张东、赵法树两位设计师对于实施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创新生态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扎根实施的张长谋呢，则是本土设计力量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带领着团队成功完成了功能性户外面料，包括抗菌功能性产品以及生物可降解生态面料等创新研发。从2011年起呢，由他主持研发的面料新品连续15年荣获了中国流行面料入围奖。当前实施纺织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实施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升级，上游要补强创新链，主攻高性能面料，中游要改进制造链，下游要提升价值链，发展原创设计。三位全国十佳设计师在此次聚首交流探讨，正是实施以设计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近日，洪山镇郭厝村乡贤陈文苗迎来他孩子的周岁之喜，他主动响应着镇村移风易俗号召，减办周岁宴席，将原本筹备宴席的4.7万元化作了敬老的心意，为郭厝村94名满70周岁的老人发放了慰问金。陈文苗虽然长期在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心系故土，不忘桑梓，他时刻关注着家乡发展动态，多次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建设。此次捐资敬老，既是一位父亲送给孩子的特殊成长礼，也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回馈。陈文苗乡贤以身作则，用善行代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榜样。那郭厝村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村里已经第一时间的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的送到老人手上，及时传递着来自乡贤的关爱。近年来，郭厝村也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充分发挥着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勤俭节约、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新办、喜事简办、后养薄葬、节俭办事在村里已经蔚然成风。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
3: 健康师承。
0: 为什么夏秋时节那么容易拉肚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腹泻医学上呢有两个判断的核心标准需要同时满足，第一个就是频次，每日排便是大于3次，那整个的性状呢就是整个粪便的含水量明显的增加了啊，性状是变稀的。那根据整个的病程长短啊，也是分为了急性腹泻和慢性的腹泻。急性腹泻呢就是发病比较急剧， 病程呢一般是在2到3周之内，多因为饮食不节、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毒素的感染。慢性腹泻呢，病程是在2个月以上，或者是间歇期在2至4周之内的一个复发性的腹泻，需要排除肿瘤啊，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啊、炎症性的一些肠病、甲亢等等。那夏秋时节呢，最常见的是急性腹泻了。那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物变质，高温高湿环境之下，对于一些大肠杆菌啊，包括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来说呢，简直就是繁殖的天堂。细菌在20度以上就会指数级的增殖，30度以上更是疯狂了。第二个就是冰箱不等于是保险箱，冰箱冷藏只能是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一些比较嗜冷的这种细菌在低温之下呢照样能够繁殖的。此外就是生熟混放，比如说你食物存放时间过长了，然后冰箱清洁不够到位等等，都会交叉增加这个污染的风险。像凉拌菜呀、冰西瓜呀、隔夜的饭菜，或者是腹泻常见的一些相关的诱因等等。那第三个就是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天一热啊，大家偏爱冷饮、冰饮、凉菜，这些食物呢温度比较低，容易去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导致胃肠蠕动异常增快，进而去引发你的腹泻。第四点就是该就医的时候咱别硬扛，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赶紧去医院。多次腹泻不止的，伴有腹痛、发烧、呕吐，出现了粘液的血便、严重的水样血，或者是有口渴、少尿、皮肤干燥等脱水症状。那秋夏如何去避免拉肚子呢？首先就是避免喝生水，要喝烧开之后的水，或者是选用一些卫生合格的桶装水、瓶装水等等。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食品卫生，生熟要分开，在冰箱当中生的一些比如说肉类呀、水产品啊，应该是密封的，然后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储存在冰箱当中，但是储存的时间不宜过长，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呢，食用之前要彻底的加热。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尤其是要避免生吃螺类、贝类和螃蟹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再来就是要勤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特别是接触宠物之后要洗手，避免交叉感染。患者用过的一些器具呢也要及时的消毒。好的，也希望大家在夏秋交替的季节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公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听说了，
4: 六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随着最后一号金千滚将顺利卡定一个榜员，受到也侪人关注的大论东片区一级安置房的选榜工作正式结束。那记者用大论东片区改造建设工作指挥部啊了解到，一摆片区改造啊，涉及到280户的主体金千户已经全部完成了选榜的安置，为片区社区更新工作拍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论东片区是一在老城更新体制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郊乡片区。

0: 以及港澳菲律宾等地的乡亲人数也多，在外人口占比比较大，业地选房手续办理难是一摆安置工作的突出特点。那根据指挥部统计，一摆选房安置涉及到侨胞以及侨眷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侨胞群体成为一摆主体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根据了解，应片区拆迁攻坚启动以来啊，指挥部立足黑区侨胞将作一种地域特点，专门设立大润东片区侨迁服务站，搭建专属的服务平台，通过山顶答疑、远程复验、专人对接等方式，精准地对接海内外乡亲迁迁的需求。一摆安置房选房阶段，指挥部延续升级的侨迁服务基础，将拆迁阶段的暖心服务比款延伸到安居安置全家庭，专属开通侨胞办事绿色通道，优先为侨胞办理房款结算、房票开具、三管设山等核心业务，同时推行部分材料用快受理、时效补助的弹性服务模式，最大限度精简办事流程，减少侨亲跑腿的次数，那切实地解决侨亲选房安置的后顾之忧。刘侨亲林本波安心选房，放心安居。为着本地的迁观众啊，表示啊，一摆选房的流程公开透明，贴实规范，工作人员耐心设置，服务周到，分配出优质的选房的模式，啊，托大家安心选心仪的房源，真正实现舒心选房，放心安居，全程平稳优势，零纠纷、零压抑的安置信号，也代表黑区群众及海外侨胞的一致认可。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三荒吹来，最近洪山顶各处村乡县丹木庙迎来了因橄榄酒系喜庆之事，那也主动响应顶村义丰乐俗的号召，赶办酒系宴席，将原本筹集宴席的4.7万元化作敬老心意，为各处村94名年满70周岁老人发放慰问金。丹木庙虽然长期伫咧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是心系故土，不忘宗旨，也是时刻的关注家乡的发展动态，几落摆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啊，一摆关注敬老，既是一个老爸送土囡仔特殊的行动呢，也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一种亲情回馈。但木苗乡前以身作则，用先行带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的榜样。基础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村内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地送到老人手中，及时传递来自乡贤的关爱。最近几年来，基础村持续的深化预防疫情的工作，充分发挥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的弘扬群谦节约、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兴办、仪式感办、孝养百种、节俭办事，伫咧村内微点成风。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天气热，吃不得落去，吃这西瓜就发烫，冻暗冻吗？最近啊，天气也热，也侪人啊，食欲下降，会去吃半粒西瓜，还是其他水果，等于冻做暗冻，安尼吃其实上无好。一种吃法啊，偏寒凉，也会造成营养结构失衡。半粒西瓜总糖分也贵，大量的摄入单一的果糖、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完全的缺失，身体啊缺少营养。一种吃法啊，佫会损伤鼻容、滋生内湿，也会引起白肚丢，暗暝啊佫会起身，早起起来啊佫会规身无力，变得野沉。下季一顿合格的暗顿应该是包括少量的复合主食，加一份优质的蛋白质，加足量的食素，食到7-8分饱就可以。清淡精致。困至嘴三点钟，唔进食，杜绝夜宵，重油暗顿，啊，搁有啊，下季食水果，咱得记得四条健康原则：第一，控制总量，避免甲水果代替暗顿，还是每一顿。健康成人每一个人啊，水果摄入量建议伫咧200到350克，可以分两摆食，唔通用西瓜、地瓜代替正顿。第二， 食爱时间就有讲究，无建议空腹去食大量的水果，那不会引起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困之前一点钟也无适合食水果，因为这时的糖分代谢比较慢，也会引起结面啊、杂气、面的肿、暗暝夜尿、扁嘴。水果啊，咱得优先放伫咧两顿之间，加顿后一两点钟作为加顿，以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第三啊，无建议食冰镇啊，是冷藏时间稍长的水果。切开的西瓜咯，哈比瓜、野果、滋生西瓜，应该注意常温存放无超过两点钟，冷藏无超过十二点钟。第四，劈开高糖含脂，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咱一定要注意咯。荔枝、蒜啊、玫瑰等水果的果糖含量也贵，过量的果糖啊，会伫咧肝脏合成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群，咱优先着选择一种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比如桃啊、柚、草莓、樱桃等。西瓜也是需要控制单次的食用量，减少食荔枝、玫瑰、榴莲等高热量热带水果。两顿之间可以食少量的水果，唔通伫咧饭后马上食。此外，就是唔通用啉果汁代替食水果。所以朋友啊，咱可能感觉说食水果是一种也健康的方式，但是更加健康也是要注意适量，也搁得合时宜。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乐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随着最后一户征迁群众顺利敲定房源，备受关注的大伦东片区一期安置房选房工作落下帷幕。8月10号，记者从大伦东片区改造建设工程指挥部获悉，本次片区改造呢，涉及的280户住宅征迁户已全部完成了选房安置，为片区城市更新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那大伦东片区是实施老城更新提质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侨乡。

片区，旅居港澳、菲律宾等地的相亲人数比较多。那指挥部统计来看啊，本次选房安置涉及的侨胞及侨眷是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侨胞群体成为了本次住宅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呢，该指挥部将有序推进后续的交房结算、产权办理、小区配套完善等相关收尾工作，持续做好征迁群众的后续服务保障，全力把城市更新民生工程做实做细，以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助力老城换新升级。日前，记者从高处俯瞰位于汉江镇红库村龙珠大道旁的灯光篮球场，经过全面改造提升之后，已经焕然一新，重新开放了。那这个球场是红库富有代表性的文体设施之一，自2013年建成投用以来呢，已经陪伴着当地村民走过了13个年头了。他曾经见证过数十场的乡村篮球赛、节日庆典与日常的健身活动，是村民挥洒汗水增进乡谊的重要平台。改造升级之后的红库村灯光篮球场，橙蓝黄相间的塑胶地面平整亮丽，周边的村舍错落有致，球场与乡村风貌融为一体。换新之后的球场不仅是颜值提升了，更以安全舒适的环境继续为乡村全民健身和文体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杨浩宇。用完燃气及时关闭阀门，开窗通风，谨防泄漏。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不去野外水域戏水，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

0: 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酒啊，底只搭咧唱歌啊，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跟阿明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丢兵离不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啲混账，无端白成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个李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0: 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3: 是谁来了？
4: 妈，是我的外卖。
3: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4: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3: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4: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5: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3: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4: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7: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高梦琪。日火晴，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说清详细地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了？
11: 哦，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11: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8: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7: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陈某同志曾经战斗在抗联，哎，忽然有一个喜讯传党中央，要派他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他激动的心情没法谈，可又一想，那白山黑水多么眷恋，需要我去见家园。您要问他是否能把东北还，哎，且听广播大剧叫重燃。
1: 同志们，挺进东北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还会派更多的同志过去。朱总司令强调，到东北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希望同志们做好心理准备。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吧。陶江同志，哎，陈龙，哎，把重庆的欠账补回来了吗？
2: 欠账？
1: 听说重庆谈判的43天，你都寸步不离毛主席，就没人见你合过眼呐？你得欠了多少觉啊？
3: 在抗联时作战行军都是晚上，那不吃饭不睡觉，照样能战斗啊！哎，又有什么新任务吗？
1: 你的任务啊，就是先补觉，这是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哎，
3: 感谢首长的关心，我没事儿。
1: 中央对重庆执行的警卫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几次挺身而出化险为夷，大家都印象深刻。毛主席特别点名评价你忠心耿耿呢。
3: 哎，主席的安全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啊！抗联的战士在关键时刻都敢于牺牲自己。
1: 你可不是战士，你是大名鼎鼎的抗联第二军的参谋长。
3: 哎，官兵一致嘛，指挥员也是战斗员，这是咱抗联的传统。
1: 你呀，你这真是句句不离抗联呐。主席也很看重你在抗联的这段经历。哎，你在东北作战的时候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枪法，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安全保卫。哎，这样的履历就是全延安也找不出来几个呀。
3: 陶江同志过奖了。
1: 陈龙啊，如果主席想把你调到他身边，你愿意去吗？
3: 什么？
1: 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主席让我们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我一百个愿意啊！这次去重庆，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近距离和主席朝夕相处，我特别钦佩他那种智慧和沉稳。这样的机会，我想都不敢想。可是现在
1: 好了好了好了，别可是了，你愿意就行。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啊，你可以回去了。
3: 哎，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我请你收集的资料，我离开这段时间的。
1: 哦，东北的，抗联的，
3: 哎，老家的，老部队的。
1: 哦，都在这儿呢。你去重庆期间的简报。
3: 哎，9月2日，中央干部团启程奔赴东北开展工作。9月1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既定决策，拟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动11万军队陆续开往东北。10月5日，抗联已在东北57个战略要点建立据点，开始发展武装。
1: 自从8月9日抗联先遣队从苏联起飞，空降沈阳、延吉，突袭牡丹江后，已经在东北站稳脚跟，开展工作了。哎，看看这个，
3: 哎，
1: 这里有周保中将军
3: 啊。9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进驻东北各战略要地后，扩建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由周保中担任。10月，东北人民自卫军积极收编地方武装，并动员群众参军，总兵力已增至4.8万人。啊，这抗联的火种又重新燃烧起来了。
2: 这太好了啊！
1: 看到抗联的消息你就兴奋，小心今晚睡不着觉。哎，
2: 有了你这些消息啊，我能再熬个43天啊！哎，少将同志，哎，这里没有卞振东的消息吗？
1: 你那个老乡啊，
2: 我们一起当兵，一起参加抗联。他1940年随周保中将军转入苏联了。
1: 他这次一定也回国了。
2: 是吗？嗯，那太好了。哎呀，想他呀。
4: 站住！口令：光复，回令，华夏。
5: 大参谋长亲自站哨呢。
2: 振东，你怎么来了？
5: 听说你在团山子打赢了咱们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我来祝贺呀。哎，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5: 打小你就想当岳飞，总带着我们为受欺负的小孩出头。哎，不过那时候我跟着你啊，可总挨揍啊。
2: 你这，哎，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挑战比我们强的。
5: 对，
2: 你说咱俩从东北军到自卫军再到抗日救国军，你觉得哪支部队最好？
5: 救国军好啊。嗯，战士不怕死，军官不贪财。
2: 哎，这救国军的军官打仗都是冲在前面的啊。
5: 对，这连副参谋长不也在这儿亲自站岗的吗？
2: 那你说这救国军和其他队伍为啥不一样啊？
5: 为啥？
2: 救国军那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力量，他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那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5: 哎，咱俩可还不是党员呢。
2: 哎呀，是啊，这也是我的目标啊。
5: 哎，咱俩呀又想到一块儿去了啊。
2: 哎，振东啊，嗯，同村一起当兵的这次又牺牲了两个
5: 兄弟，别难过。你看那远处的山坡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的村口啊？
2: 像。好久没回去了，真想回家看看呐。
5: 等把敌人打跑，咱们呢一起回家。
2: 好。韩宇，我回来了。
6: 呀，回来了。哎，呀，你这是从哪儿弄两瓶酒回来呀？
2: 王若飞同志给的，说让我喝了好好睡两觉。哎，晚上我叫了蒋卫民来吃饭啊。
6: 你这是有好事啊？啊，
2: 我看到简报，抗联从苏联回东北了，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人数已经接近50000人了。
6: 又是抗联，
2: 党中央要往东北派兵和几万人的干部，你说好不好？
6: 我劝你啊，可别想得太好了。嗯，这蒋介石不一定又在东北耍什么花招呢。
2: 哎，咱们的军队干部都在那儿，他还能耍什么花招啊？哎，对了，还有一件大喜事。
6: 大喜事有多大？
2: 毛主席想调我去他身边工作。
6: 真的？嗯。今天晚上咱好好庆祝一下啊。
2: 好。哎，卫民来了。哎，哎，进屋进屋，快快快。
7: 哎，好好。嗯，
2: 来，坐坐坐。
7: 陈龙啊，啊，我这想跟你说件事啊。
2: 哎，我想跟你说的事儿那可不止一件。来来来，先上桌，快快快。
7: 哎呀，我不饿啊。
2: 你不饿先把酒满上啊。我这几件那可都是大喜事。嗯，
7: 那你先说吧。
2: 哎，我说东北的情况听说了吧？
7: 啊，听说了。
2: 对咱们这些抗联出来的同志那就是天大的喜事啊。
7: 是，
2: 我准备给卞振东写信祝贺他回国，咋样？
7: 嗯，卞振东他，
2: 哎，我们第二军的几位指挥员都牺牲了，哎，可是还是有火种算保留下来了，对吧？那卞振东就是啊。
7: 卞振东他牺牲了。
2: 什么？
7: 这电报科刚收到一封急电，国民党在上个月先行抢占了四平黎树县，勾结当地的土匪偷袭了自卫军，打死我们一个团长和七名新战士。这团长他就叫卞振东。
3: 消息确切吗？
7: 核实过了，奉天抚顺人，参加过东北军。
3: 那是他。
4: 老陈，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3: 啊，振东，
4: 哎，
3: 其实我更想留在国内。你看，这抗联成立才三个月，党却把我送出国了。周保中将军提到党委会讨论了，大家都认为应该派我去。
4: 那你就应该去啊，咱俩当初入党不也是因为党在关键时刻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3: 可是这一出国就不能跟你们一起战斗了。
4: 哎，咱们都是抗联的火种，只要留着一颗火星，总有一天它会重新燃烧起来的。
3: 说得好。哎，振东啊，出发之前咱们应该喝一杯啊。
4: 好啊，
3: 不过可惜了。
4: 哎，咱们可以以茶代酒
3: 啊，
4: 等到胜利了一起喝酒庆功。
3: 好，那说好了，这可是咱俩的约定啊。
4: 我在东北等你。
3: 好，
4: 干
3: 干。来，魏敏，咱们把酒杯都端起来。
7: 嗨，我这是真喝不下呀。
3: 咱们一起遥祭卞振东和抗联牺牲的兄弟们。
7: 哎，这次干部团去东北我已经报名了。
3: 我也跟你一起回东北。
6: 什么？那你不给主席做警卫工作了？
7: 等会儿，给谁？
6: 主席亲自点的名，让陈龙负责他的警备工作。
7: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机会是难得，那是对我个人来说，而挺进东北那可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机遇啊，是无数抗联烈士的遗愿。
6: 可给主席做警备工作一样是为党做贡献呢。
7: 对呀，这有战斗他就有牺牲，你可不能因为卞振东的牺牲冲动啊。
3: 哎，我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卞振东一个人的死，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牺牲的抗联战士。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都是抗联的火种，他应该在东北大地上重新燃烧起来啊。
6: 但东北的情况不比延安，你能应付得了吗？
3: 卞振东的死证明东北的社会治安和反敌特任务很重，正因为如此我更应该回去。我在苏联学的安全保卫，在延安一直从事反特工作，再加上我就是东北人，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7: 那主席那边怎么办？

0: 我去找主席，当面感谢他，请他批准我回东北开展工作。
1: 他能同意吗？
0: 在重庆期间，他几次主动和我谈起抗联的战斗，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那海宇同志，你呢？
1: 主席要同意，我也同意。能踏踏实实为东北解放做事很有意义。陈龙，你回去了，就能减少抗联兄弟们的牺牲。
0: 海宇，谢谢你，我这就去找毛主席。
1: 哎，你吃完饭再去啊。
0: 我不现在去，啥也吃不下。
3: 当晚，陈龙找到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思想。主席虽有惋惜，最终还是应允了他的请求。临别时还破例把一块手表赠与陈龙作为纪念。1945年11月9日，陈龙率200余名社会部干部启程奔赴东北。这支队伍靠着双腿和一部电台，迂回穿越了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四省区，行程8000里，于1946年3月进入东北境内。
4: 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进入东北了。
5: 好，太好了，
6: 终于到东北了，
7: 终于到东北了，
8: 到东北了，
9: 胜利在望，
10: 胜利在望，
11: 加油，
12: 加油，
13: 要胜利了。
4: 陈龙同志，这一路你这是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大家探路啊，辛苦了。
0: 哎，不是我探路，是抗联的战友们在指引着我们前进呢。
4: 啊，抗联的战友？
0: 哎，那些抗联第二军牺牲的战友，我总能感觉到他们就走在我身边，和我们一起前进。他们还在耳边不停地鼓励着我，就像当年那样。
4: 当年那样，
14: 咱们抗联就是打硬仗啃硬骨头的，行军打仗家常便饭，不吃饭不睡觉照样能战斗。行军呢，你能跟上我的速度就行。
0: 好，我跟着你。李学忠，抗联第二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牺牲。
14: 咱们抗联的战士最忠诚，关键时刻都敢于牺牲自己，再远再险的路我们也能闯过去。同志们，加把劲儿。
0: 是，军长，我加把劲儿。王德泰，抗联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牺牲。
15: 山怕迷路，人怕迷茫，咱们抗联政治优势就是有党的指引。同志们，咱们铁了心跟党走，
0: 铁了心跟党走。魏正民，抗联第二军政委，1941年3月牺牲。
14: 咱们都是抗联的火种，只要留着一颗火星，总有一天它会重新燃烧起来的。
0: 振东，振东，别振东！抗联第二军第17团团长，1945年10月牺牲。
14: 兄弟，别难过。你看，那远处的山坡，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的村口？
0: 像，神像。哎呀，好久没回去了，真想回家看看呢。
14: 把敌人打跑了，咱们一起回家。
0: 好，咱们一起回家。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2: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赵尚志，英雄美名留千古，他的一腔热血洒在黑土，小鬼子把他的尸首两处分，尸体扔进了大冰窟，人民怀念赵尚志，众里寻他千百度。您要问英雄的五虎在何处，哎，且听广播大剧叫头颅。
1: 1948年的春寒料峭中，某医学院的地下室惊现侵华日军遗留的三个玻璃瓶，瓶中用福尔马林泡着的是抗联将领杨靖宇、陈汉章的头颅和长龙鸡的心脏，而那位让日军悬赏一两骨头一两斤的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依旧不知所踪。有人说将军的头颅是被日本人带到东京去。多年以来，头颅的去向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直到1987年，一位日本战争时女学者的出现。

0: 这是赵尚志将军写的歌。那年我们在梧桐河冰面上埋伏了一天一宿，将军就趴在我左边，我偷偷转头看他，他的胳膊已经冻在冰面上了，起身时连皮带肉撕下了一大块。
1: 李敏前辈，您提供的这些资料都太宝贵了。
0: 善妻之子女士，
1: 嗨，
0: 我讲的这些你能如实告诉日本老百姓吗？
1: 嗯。
0: 去年有个日本摄制组把将军拍成举着武士刀的疯子。
1: 实在抱歉，我这次来中国就是为了到烈士们战斗过的地方寻找真相。
0: 说实话，听说您是日本学者，我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
1: 在日本确实有些人在歪曲历史，但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会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0: 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得让孩子将来都能知道真实的历史。
1: 嗯，我会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不打扰您了。哦，对了，这几张照片我想送给您。
0: 这是照片上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抗联第三路军的。老李。
1: 哦。
0: 老肖。这是陈大姐。
1: 哦。
0: 陈大姐还教过我呢，说老在河里泡着就不容易来例假，当初我们这些女兵都是这么干，后来就再没见过她了，可能都留在那片密林里了。这张照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1: 这是我在一个日本随军记者的遗物中发现了2000多张未公开的照片，抗联第三路的这几张我特意洗出来带给您。
0: 谢谢。我还想求您一件事儿。
1: 求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0: 我想让你帮我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
1: 那可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人物。
0: 我头一次看到将军还以为他是个没成年的小孩呢，只有1.62米的个头，但是小鬼子都怕他，他瞅两眼地图就能挑中一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去了一准好使，给鬼子打得鬼哭狼嚎的。
1: 当时的关东军都知道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他一直是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在到处悬赏赵尚志的人头。
0: 我就是想拜托您这件事儿。这张毯子是梧桐河的老乡送给我的，赵尚志将军被暗算中枪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毯子裹着，这上面是将军的血。周周，这么多年了还能看得到。将军的母亲知道他牺牲已经是15年后的事了，当时他手里还攥着正在缝的棉衣，这嘴里就念叨着我儿身子凉啊。 我们找找吧。即使这颗头颅碎成渣，我也想把它接回中国来。我得给将军，给所有抗联战士们，给他们的亲人一个交代。
1: 我，
2: 阿姨，我想办法试试看。
3: 回到日本，山崎之子尽力在历史的废墟中打捞真相。很快，他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参与杀害赵尚志的日本军官东城正雄现在依然健在。他会不会每天被同一个噩梦反复凌迟？带着心里的种种疑问，山崎敲开了东城正雄的大门，冰封了几十年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
1: 你好，我是之前打电话过来的善崎智子。
4: 哦，你终于来了。
1: 嗨。
4: 他们不让我提起在中国的事，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机会了呢。
1: 我也没想到能够找到您，真的是太幸运了。您还记得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吗？
4: 记得，那些画面每天都在我的眼前反复出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

0: 罪行有多么的不可饶恕。我当时好像变成了一个魔鬼，如果有机会，我想亲口跟那些抗联战士，跟东北的百姓谢罪，谢罪。
1: 这次我来，是一位抗联老战士拜托我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下落。
0: 啊，那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我记得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直没有闭上，肠子从伤口流了出来，血流干了才牺牲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庆功会。
2: 干杯！干杯！
3: 哎呀！武士们，弄死了大匪首赵尚志，大家辛苦了，来，把清酒倒满，大家集齐的庆祝吧！
4: 谢长官，
3: 干杯！哎，你们看到他最后断气的样子没有？8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治疗，眼睁睁的在那里等死，痛快，真是痛快。
5: 董嫂，他咽气的时候瞪着两个眼珠子，差点给田中吓尿了。
3: 没出息的样子。田中，
6: 嗨，
3: 你去把赵尚志的尸体抬上来，绑在架子上，让他看着咱们喝酒。
6: 我不敢。
3: 哎，
6: 他还睁着眼睛呢，他们说被赵尚志看一眼都得死。
3: 马哥，他走石头了，怕什么？快去。
5: 董丞相，来，我敬你一杯。除掉了大匪首赵尚志，你功劳大大的有。
3: 哎呀，这个赵尚志动也动不死，打也打不服，整个满洲的各警备机关一直在悬赏抓他，出动了上万人就是抓不住。
5: 幸亏你在他的身边安插了特务刘德善，在他背后给他放了2枪。董丞相，你把赵尚志的头送到关东军司令部去，让梅津梅之郎先生看一看咱们的战功。
3: 干杯！干杯！
0: 庆功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我们砍下了赵尚志的头颅，又在松花江上凿了一个冰窟窿，把身体扔了进去。
1: 东北人都说抗联从此过，只算不断头。赵将军一生打了100多场仗，没想到最终会失身奋力，睡在冰冷的江水中。
0: 赵尚志的头颅从佳木斯运到长春，又在伪满军政办公室里又存

0: 得知这一消息，山崎之子立即写信联系到了黎明。将军一直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他感到般若寺中，可如今的般若寺早已经不是曾经的模样，谭虚法师也早已作古，无人知道头颅的消息。
1: 将军，你真的在般若寺里吗？你自己在这儿冷不冷啊？我们找了几十年了，现在好像离真相很近了，他就是找不到你。当时咱们抗联的战友好多都不知道牺牲在哪儿了，连个墓地都没有。将军，鬼子被咱们打跑了，我想让你也看看今天的胜利。
0: 秋风把银杏叶吹得哗哗作响，李敏摸着斑驳的砖墙，总觉得赵司令的头骨就埋在哪个墙根下，自己已经离真相很近了。就像当年在雪窝子里埋伏，明明听见鬼子的皮靴声近在咫尺，可眼前只有白茫茫一片。转眼到了2004年，一位军旅作家走进了般若寺，他仔细打量着寺院的每一个角落，遇到僧人香客就上前询问几句。他也是为失踪了60多年的将军头颅而来。
2: 我们经常来上香，还真没看过这般若寺里有抗日英雄的尸骨。江作家，谁告诉你这里有尸骨的？
3: 这件事我关注了很多年了，查阅了上千部资料，在日本战犯的忏悔书中发现了线索。
4: 那鬼子说的话能信吗？万一是骗人的呢？
3: 那我也要试试啊。
2: 江作家，这位将军是您什么人呢？对您一定很重要吧？
3: 赵尚志将军对我对你都很重要。东北11支抗联队伍有5支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的，没有他和其他的抗联战士，就不会有今天的安宁生活呀。
4: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非得找他干啥？
3: 我得给抗联忠魂一个交代。英雄的名字或许会淹没在风雪里，但绝不会消失在历史中。
4: 果慈师傅来了，你去问问他。啊，
3: 果慈师傅，您有没有听说过谭虚法师把抗日烈士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呀？
5: 本僧来此院才4年，没听过院内埋有头骨啊。
3: 果慈师傅，能否再帮我问问寺院里的其他僧侣？
5: 哎，昨日寺院施工时倒是挖出了一颗头骨。
6: 师傅，您说的是昨儿个挖出来那个脑瓜骨啊？啊，那是有一个，我昨儿个挖地基的时候刨出来的，就在那墙根底下。哎，
3: 真的吗？快让我看看，或许就是赵将军的头颅啊。
6: 将军的头颅哪能呢？那将军不得人高马大的？昨天那小脑袋瓜不大点儿，一看就是个女的。
5: 而且已经送到净月潭的山林里埋了。啊，
3: 一定是他，麻烦带我进山。
0: 在僧人果慈的引领下，江作家和从哈尔滨闻讯赶来的黎明等人，在一片遮天蔽日的松林中找到了头颅的掩埋地，找到赵尚志头颅的消息，不胫而走。

0: 人质疑，随意挖出的头骨怎么能证明是赵尚志的呢？头骨上的一条深深印记说明了头颅的真实身份。
1: 炸开了，快，趁小鬼子没上来，能搬多少搬多少。
2: 队长，快，小日本在东兴城里囤了不少东西啊。
3: 整这点粮食，这都不够咱们队伍吃到下个月的。
1: 先把这些拿回去，再想办法。
4: 哎，老周啊，你把马上的小米捆结实点，要一辆就拿你的皮带抵战。
3: 拉倒，我皮带早吃没了，没看我拿绳绑的裤子。
1: 啊，行了行了，你俩别磨叽了，赶快麻溜走，小鬼子很快就会发现的。
2: 哎，队长，鬼子上来了。
1: 金子，你和老周带伤员和物资先撤。
2: 是。队长，你看，黑压压一片。
1: 娘的，从哪儿冒出这么多鬼子？快走！
3: 你们先走，那边那个黑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
1: 行了，别要了，你把粮食送到那边的山头，就有弟兄接应了。快！

0: 发炮弹一仗，输的把全发地上了，没几个赚钱的了。队长，你脸上全是大便。
1: 行了，别嚎。小婷子，快，帮我把这个弹夹塞进去，快。
0: 队长，你左眼有大便进进去了。
1: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快点。
2: 守住众生心，上四万大洋！哎，小鬼子算数不行啊！啊，老子这颗脑袋值整个三江省！
3: 拿住指挥官了，队长，坐姿。
1: 小军子。
4: 与日军的对战中，赵尚志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以致左颧骨留下深深的月牙形伤痕。您好，您送检的头骨，公安部已经进行了鉴定，人类学检验报告2004，公务证件字7994号。 结果是，宋简颅骨为男性，年龄为33.4岁，身高为166厘米，左眼眶下缘中部有一陈旧性骨伤，牺牲前利器所致，左眼下有陈旧性骨伤修补痕迹，埋藏时间约在数十年间。是。
2: 赵将军，是他，62年了，将军。

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林君阳。布斯拉乱接电线，插座不超负荷，定期检查线路。
2: 越山海看实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10: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9: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杨靖宇英雄气概惊天地，在抗联史上写奇迹。他是吃草根吞棉絮，一人双枪战全敌。他的故事写成了电影电视舞台剧，那是好戏连台把人迷。您要问哪部好戏更传奇呀、啊、哎，且听广播剧一节话树皮。
1: 2019年春季，一支大学生寻访团来到了位于吉林省靖宇县保安村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处。为期10天的重走抗联路活动将在这里圆满落幕。
2: 同学们，这里就是杨靖宇将军殉国处，大家到这里来集合。
3: 哎，来了。
4: 好嘞，来了，
5: 集合集合，
6: 我上
7: 这
6: 儿，
8: 姑娘。
7: 哎，
8: 我打听说你准备申请咱们县里的选调生呢？
7: 是的，张书记，我决定了。
8: 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父母商量一下啊。
7: 活动结束，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8: 还打啥电话呀？我看呢，你可以当面说嘛。
7: 当面说？
8: 对呀、啊，你看，那是谁？
7: 哎，爸，
2: 爸，
9: 冷明。
2: 哎，爸，
8: 我回家啊，您辛苦了。
9: 哪里啊，张书记，我是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的，我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啊。
8: 同学们，现在啊，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了。担任今天向导和讲解员的是特别从河南专程赶来的抗联精神研究会会长杨靖宇将军的孙子，哎，也是咱们团里马永明同学的爸爸马承志老师。大家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马老
12: 师。
9: 同学们好啊，对于抗联将士们事迹的挖掘，精神的提炼，那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儿啊，我愿意和大家伙一块儿学习。那现在请移步到纪念馆里吧。
7: 走，咱们跟上。
8: 走走，
7: 好的。

0: 哎，这边这边，
1: 走。
2: 哎，有名
1: 啊，
2: 你和你爸爸，一个是巡访团的成员，一个是讲解员，在这儿会师了。
3: 他来我也不知道了。
1: 我看呐，他多半就是为你来的。
2: 咱们听听，到底是老马讲的好，还是小马讲的好？
4: 1940年，东北抗联走进了历史的最低谷时期。当时的指战员从4万人锐减到了2000人。8月23小年的这一天，杨靖宇率部在东双垭沟遭到了袭击，身边只剩下60个战士。第一路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我们凝望这张行军地图的时候，仿佛能透过它看到80多年前那些跋涉的身影啊。
5: 喂，同志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6: 朱文帆，怎么了？
5: 密营被敌人烧毁了。
6: 啊，这密营们，
5: 我这没找到一粒粮食啊。
6: 怎么会这样呢？
7: 这怎么回事？
6: 一定是叛徒程斌告的密。蒙江县70多个密营被毁，弹药、棉衣、药品都没有了，现在连粮都要断了。哎，司令员来了！
8: 司令员
6: ！
9: 同志们，敌人打的是我们的后勤，而我们打的是敌人的后方。东北被视为他们侵略的大陆跳板和生命线，而抗联已经对他们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我们呢？是为了让敌人更难，敌人越难受，抗联越应该坚持下去。
6: 对，
5: 但是司令员呐，咱们现在就剩下60个人了，伤员还占一半。但现在，那光蒙江县的敌人就是咱的10倍呀，这可咋坚持嘛？
9: 文帆，你一直在司令部跟我的警卫员。还是头一回赶上打这么硬的仗，你怕不怕？
5: 怕，我怕当亡国奴，我不怕牺牲。
9: 哎，好样的！只要我们不怕牺牲，敌人就会害怕我们。抗联多坚持1天，就能牢牢牵制住敌人的几十万兵力，就能震撼敌人内心，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减轻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压力。所以咱们一定要战斗到底。
10: 是，
11: 战斗到底。
12: 战斗到底。
13: 聂东华，
14: 走。
9: 你带几个战士去刨些草根和树根来，我们看看怎么把今晚对付过去。
14: 是，
9: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休息后转向新开河牧场，到那里去找粮食，伺机歼敌。
10: 是。
4: 从这张地图啊，大家就能看出杨靖宇将军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一直是在蒙江县内不断的行军战斗和突围，直至壮烈牺牲。蒙江县也是因此才改名为靖宇县的。哎，提到改名啊，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知道杨靖宇这个名字其实是将军的化名啊。
15: 嗯，他的真名应该叫马尚德，河南确山人。
1: 啊，对，他在担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的时候还被叫过张大个子呢，那是因为他身高足有1米92。
15: 他能在漫天大雪中健步如飞，站在山上啊就像一棵高大的白桦树，在蒙江县最后一个月辗转数百里，敌人就是抓不住他。
4: 好啊，看来你们的功

0: 功课做的都很俗啊。
1: 马永明啊，在我们寻访团里被叫做抗联问不倒，哎，这些啊都是他告诉我们的。
2: 可是杨靖宇这么勇武过人，又是级别这么高的将领，那为什么最后还是牺牲了呢？
0: 这个呢，也是我们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带着他去寻找答案。来，请大家看看这个展柜，谁知道盘子里是什么呢？
3: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碎屑，或者是什么植物的纤维。哎，马永明，你看看。
3: 啊，我看看。是桦树皮？
0: 对，更确切的说是捣碎的再熬煮过的桦树皮。
2: 啊，这是用来吃的？
0: 是啊，鸡爪顶子突围战后，杨靖宇身边的战士从60个人变成了30人，粮食问题没有解决，而敌人追兵的压迫和寒冷天气的威胁却与日俱增了。杨靖宇率部连续奔走于新开河牧场、杜家趟子、西北岔子，时间到了农历大年30那天。
4: 董华，哎，叫战士们都把狗皮褥子铺在那条土坎子下面，每3个人睡在一起。
5: 哎，司令员，你看你得了重感冒，睡在这雪地里，怎么能吃得消啊？哎，
4: 我没事儿，一把雪就压住了。你看，
5: 哎，你，哎，司令员，这点火就得让敌人发现，这生病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司令员，慢点。
4: 哎，董华，我想起来了，董华，
5: 哎，
4: 看，把这小半片马皮给大家切开嚼嚼。
5: 熬马皮汤剩下的？
4: 哎，今天是除夕夜，咱们一起把它糟了。
5: 哎，好。
6: 小聂，你倒是吃啊。
5: 啊，不，我们不吃，司令员你留着吃吧。
4: 这儿还有呢，大家一起吃，快吃！
5: 好，来，咱们一人一小块，大家拿好啊，都拿好。
6: 司令员，你也吃啊？
4: 我吃呢。
6: 哎，你吃的是？哎，你们看
5: 啊，
6: 司令员吃的是昨天熬的桦树皮。
5: 来，咋回事？司令员，
7: 你吃什么呢？
5: 你得吃啊，司令员。
4: 哎，别看这桦树皮外皮硬得像鞋底儿，哎，这里皮儿捣碎，煮成糊糊，就成美味了。
6: 司令员呐，我们都吃好几天了，这吃多了，上厕所都费劲呢，走路都打晃。
4: 没事儿，等突击队带着粮食回来，咱们啊就能吃上饱饭了。
7: 司令员，
5: 哎，司令员，于伦副队长回来了。
4: 怎么就他一个人？他负伤了，快去把他搀过来。
8: 是。
4: 老于，
9: 副队长，
4: 老于，
5: 副队长，
4: 快给他包扎一下。
5: 司令员，我们努力掩护悲凉的同志，敌人也集中火力射击他们。
4: 啊，
5: 有的人。

0: 中弹了，都不舍得把粮袋子放下，还拖着往前爬呢。15个战友连30都没过去啊，粮食也没运回来。
1: 雨伦，老雨，振作起来，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一定要完成好。
0: 什么任务？
1: 把你的7名少年铁血队的战士带走，朝南走。我们掩护你们。
0: 不，穆司令员，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对，
3: 我们不走，
2: 要走一起走。
1: 没有粮食，一起行动。只会全军覆没，少年铁血队都是13、14岁的孩子，是咱们革命的火种，必须保留下来。趁着今夜大雪前走，就不会留下痕迹。
0: 司令员，
1: 走！
0: 可是你们
1: 走，不要再犹豫了，执行命令。
0: 是，少年铁血队，准备出发。
1: 记住，只要有一个人活着，抗联就还在；只要有一个抗联战士在，就要战斗到底。
4: 正月初五这天，杨靖宇又让地方交通员接走了几名受伤的战士，他身边啊就只剩下警卫员聂东华、朱文范两个人了，只能是靠吃棉衣里的棉絮充气了。战斗当中，杨靖宇左臂中枪，两个警卫员也相继牺牲。正月15，杨靖宇一个人来到我们所在的3道崴子。现在请同学们随我到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去凭吊和缅怀烈士，我们在那里给大家讲解杨靖宇的最后一次战斗。
5: 有明啊，这次重走抗联路活动啊，你们爷俩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了。
6: 张书记，您过奖了，宣传抗联精神和事迹是我们家的传统。
5: 但是我哪听说你所在高校的同学们都不知道你的身世啊。
6: 啊，是这样，除非需要以烈士后代的身份宣传讲解，我家人都不会主动提起这件事儿。从小长辈就教育我们，不能以英雄的后人自居，像太爷爷一样隐匿身份，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5: 哦，哎，对了，听你爸说，他这次来还有一件家事要办。
6: 嗯，什么事儿啊？
5: 他没跟我说。
6: 哦。
4: 同学们，1940年的2月23日，200名敌人包围了杨靖宇，就是在这棵树下。5天5夜没有进食的杨靖宇强忍着疼痛，双手持枪迎敌。敌人几番劝降没有用，却下令发起了猛烈的攻击。4时30分，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部。杨靖宇将军就在这里壮烈牺牲了。
7: 杨靖宇临终时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吗？
4: 没有。

0: 但是他始终坚守着战斗到底的信念。在汉奸劝降他的时候对他说，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的。他曾回答过一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可以视为他的临终遗言。
1: 像杨靖宇这样一个战神，如果能得到一口吃的，他肯定能继续作战，消灭更多的敌人。
0: 是啊，同学们，杨靖宇殉国地也是本次大学生重走抗联路的终点。我想只要我们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对杨靖宇将军，对千千万万个抗联烈士最好的告慰啊。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同学们，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是东北抗联将士崇高精神风貌和高尚思想品格的集中体现。现在请各位同学到杨靖宇塑像前集合，我们共同诵读东北抗联精神，并举行宣誓仪式，这也是本次活动的闭团仪式。
3: 我宣誓学习他们忠

0: 永明啊，
1: 哎，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爸，我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0: 好，我呢要和你说一件事儿。
1: 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
0: 你
1: 先
0: 说。
1: 啊，爸，你先说吧。
0: 好，这次来之前呢，你叔姑姑委托我把这个给你。
1: 哦，桦树皮。
0: 这块桦树皮是1958年你爷爷来东北扫墓的时候一位抗联老战士送的。他说呀，当年杨靖宇将军就是吃这个和敌人打仗的。打那以后啊，这节桦树皮就成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宝贝啊。
1: 我知道，他曾经跟着爷爷上过他工作的火车，跟你上过自卫反击的战场。这块桦树皮太珍贵了。
0: 你这次主动报名重走抗联路，在毕业前回到你太爷爷牺牲的地方，我们都认为是时候把这块桦树皮传给你们这代人了。无论你以后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希望你无愧于心，无愧于家，无愧于国。
1: 嗯，爸，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准备向学校提交选调生申请，我要留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战斗，就像太爷爷那样。
0: 把你太爷爷生命的终点作为你开始担当重任的起点。好啊，永明，好，我们都支持你，这也将是你太爷爷最大的安慰啊。
1: 太爷爷，
2: 我很快就回来。
3: 五个月后，马永明再一次回到了靖宇县保安村，以大学选调生的身份就任村支部书记助理。一年后，马永明的父母也搬到吉林省定居，在杨靖宇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0: 事正在被不断地创造着，流传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3: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保中在抗联特有知名度，他光照白山有亮度，他特别热爱军帽上面的红五星，对红星认识有高度，对红星理解有深度，对红星感情有温度。您要问这个红星到底是什么红度，哎，且听广播大剧红话术。
1: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陆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1939年的一天，第二陆军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县城的鬼子据点，敌人的增援越来越多，打援的部队越来越困难。兄弟部队的李东哲和战士许文栓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一处掩体中。
2: 喂，人无能啊，这仗大的退也退不回来，冲不上去，被鬼子给堵在这了。
3: 哎呀妈呀，说啥呢，听不懂呢。不是班长啊，你下来点，小心鬼子打冷枪。
2: 什么冷？你说什么冷？哎呦，不算
3: 说话太费劲了。哎，我倒手榴弹要爆炸了。
2: 什么手什么？
1: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滚进战壕，一脚把手榴弹踢了出去，迅速把李东哲压倒在地上。
3: 喂，行啊，大个子，你新来的吧？
4: 哎，
2: 啊，你救了我一命啊，大个子！
3: 我跟你说，你们可算上来了，我跟班长李东哲都窝在这儿了。这小鬼子啊，又是炮弹又是手榴弹的招呼我们呢。
2: 哎，大个子啊，这枪会打吗？会打吗？
4: 啥？
3: 大个，你过来，来
4: 啊，
3: 过来。他吧，朝鲜族的，汉语不咋好。
4: 哦，
3: 哎，你是不是汉族的
4: 啊？我是云南的白人。
3: 哎，这算白扯啊，还来个白人。你说说咱仨啊，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你说这互相说话能听懂吗？
4: 哎，我会说汉语，他比划的是机枪
3: 啊，
4: 问我会开机枪吗，叫我掩护呢。
2: 哇，一大个子聪明啊，聪明。
4: 现在啊，小鬼子火力太猛，咱们冲不上去，打仗啊不能光有热血，还得动脑子啊。
3: 那咱还打不打据点了？
4: 哎，当然要打，还得打个大的。
2: 哇塞，大个子，你心够大的，这仗打得半气不落的，你还在这里，在这里吃吃喝喝上了。
3: 就是，
4: 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天马上就黑了，咱们原地待命。等鬼子放松警惕，咱们再揍他们。
3: 这家伙的，哎，你倒是稳得住。哎，大个子，我知道你打鬼子之前是干啥的了。
4: 啊，干啥的？
3: 木匠。
2: 木匠。你这么看出来的？
3: 就是木匠吧，才把这烟卷啊、铅笔呀、夹在耳朵上。
4: 哎呦，观察得很仔细啊。哎，天黑了，来，你配合我一下。
3: 啊，咋配合？
4: 来来来，把手榴弹都拿过来。我说扔，你就往咱们左边扔一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知道吗？
3: 小好吧。
4: 扔，
3: 走。
1: 许门栓把手榴弹用力投掷出去，一声爆炸。鬼子的机枪哒哒的射击，大个子赶紧就着爆炸的火光记录下来。
4: 往右边扔，
2: 你炸死！许门栓，你到底听谁的？
3: 你们这是在浪费手榴弹，还听谁？
5: 那关键是人大个子说的话我能听懂啊。
4: 哎，兄弟，心疼手榴弹了吧？这几颗手榴弹报废的值。查清楚了鬼子的火力点，一会儿部队发起冲锋啊，得先拔掉了他们的门牙，把他们连窝端喽。
3: 啊，哎呦哎呦呦呦呦，好家伙，马大个子，你能写这么多字啊？
4: 是啊，
5: 文化人啊你是。
4: 哎，不算文化人。兄弟，你也可以看书写字啊。
5: 哎呀呀，拉倒吧，这我一看字啊，就感觉像是那个一群小蝌蚪啊，这咕咚咕咚的往我脑瓜仁里钻呐。
2: 哎，大哥字
6: 拿过来我看看。啊，你都记得是啥东西？
4: 哎，能看懂吗？
6: 啊，红腮大旗高举起，什么什么什么三岁前，
5: 咋样？我汉语念得还行吗？班长啊，可以拉倒吧，啥也没听明白。哎，你念得几岁啊？啊，
4: 这个呀，是我写的《红旗歌》。
5: 大个子，哎，这回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
4: 啊！
5: 你不是个木匠，你是算卦的。
4: 嗨，你根据什么说我是算卦的呀？
5: 哎，你看 你看，这仗还没打完呢，你就把结果给说出来了。
4: 哎呀，不过你说对了，我还算准了，这个鬼子据点不简单。本来我们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着打一打，结果他们拼命守着，还有增援的队伍越来越多，连省城的鬼子大部队都开始行动了。你们说，为了这么个小地方，这都不正常。这里经常进进出出一些卡车，卡车上都装着大木头箱子，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咱们这回啊，捞着一条大鱼了。
6: 你说这里是小日本的军火库？
4: 嗯，
7: 总指挥，你咋又摸到前沿来了？这里危险！
4: 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鬼子的火力点都摸清楚了，那这个是图纸，方位都标记出来了，赶紧叫咱们的山炮瞄准了鬼子，狠狠的揍！
7: 是。
6: 啊，他说的他是谁？
5: 他说他是总指挥
6: 啊？
8: 你是周保中？
4: 对呀、啊，你们是兄弟部队的吧？好样的，打得不错。
6: 啊，你是著名的白字将军啊？鬼子可是身上一两肉一两筋啊！
5: 嘿，我说嘛，这一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呐。
6: 还、啊、照不你刚才你还说他是木匠。

0: 匠，他是算卦的呢。
1: 哎呀，班长，
0: 这不是这视线不好吗？再说了，就总指挥爬到最前线上，这谁能想到啊？
2: 大家准备，等着咱们的炮打完，就跟着我冲上去。
3: 是。
2: 各位兄弟，要不是日本鬼子亡咱们的国，占咱们的家，谁愿意流血杀人？老少爷们，咱不能忍，
3: 不能忍，
4: 不能忍，
3: 不能忍，
4: 不能忍，
3: 不能忍！
2: 今天，咱们跟小日本鬼子拼了！

0: 炮声过后，周保中一马当先带队冲锋，抗联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进。这次战斗，敌人的军火库被成功端掉了。
1: 这仗打得真痛快。
2: 就是啊。
3: 哎，鬼子的军火库都被我们给炸了。
1: 是。
4: 哎，你那口琴你把这整一段啊。
3: 整一段。
5: 整一段。
3: 行，
1: 整
3: 静一静，你怎么整一段。
6: 总指挥啊。哦，还以为你是普通的大个子呢。想不到啊。
7: 这次大捷啊，全靠了咱们联合作战呢、啊、没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我们是打不掉鬼子的嚣张气焰的。
8: 报告。
7: 哎，
8: 报告，手脚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清理完毕。
7: 好家伙，这次胜利真是雪中送炭呢。 啊
9: 报告总指挥，我们的部队要开拔了。
7: 哎，等等，东哲班长，
9: 到。
7: 你们连队消耗也很大，这样，缴获的武器装备，你们可以随便选。
8: 啊啊！不是，
9: 总指挥，这可是咱们的家底儿啊！
7: 哎，别舍不得，都是打鬼子的队伍。东哲同志，我说的是真的。
9: 总指挥，总指挥，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啊。同志们，我要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开始，所有人必须学会至少一种其他民族的语言。
5: 打仗就打仗，咋还学习别的民族语言了？
9: 我同意，咱们朝鲜族战士有时候传达命令，韩族兄弟听不懂，耽误事啊。
10: 那可不，那手榴弹都听成手啥电了，那是连比划带猜，那相当费劲呢、
11: 啊。就是嘛，蒙古族的话如果用汉语解释不清楚，那战场上会出乱子的。
12: 我说的俄语你们听不懂，我也急。
7: 所以说呀，这抗日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语言不通，怎么并肩作战呢？从今天起，每天训练后，互相教语言。
10: 那，哎，班长，我先跟你学学朝鲜话吧，这不然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啥呀。
11: 那我来教大家蒙古族的语言吧。
7: 好，不管是哪个民族啊，只要打鬼子，咱们就是一家人呢。啊。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冬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度严寒中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官兵仅穿着单薄的军衣，在雪地里宿营行军。官兵的脚趾被冻掉，有的一觉醒来就成为兵人。没有粮食，树皮、草根、牛皮成为官兵的美味佳肴。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战斗之惨烈，无法用一个艰苦卓绝来形容。

0: 这次的战事越来越多，为了少牺牲几个战士，我们被服厂必须连夜加班。是啊，大家把值钱的东西都变卖，购买了布匹和棉花，真是对不住大家。
1: 保重，你别自责了。兄弟部队的日子也难挨啊，这些棉衣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2: 这是我的一件大衣，明天也送出去吧。总指挥，你就这么一件大衣，不能送。
0: 哎，非常时期，救命要紧。只有保存力量，我们才能跟小日本子好好的干一场。
3: 姐妹们，
2: 哎，
3: 咱们的战士正在冰天雪地里跟鬼子打仗，大家加把劲儿，多做棉衣救亲人。
4: 好，好，放心吧，
5: 放心，
0: 周铁柱，把颜料。
2: 交给王一之同志。
0: 是。一师姐，这是红颜料，总指挥说，越是艰苦，咱们的部队更不能少了士气。红五星必须染红，戴在战士的军帽上。
2: 天哪，这冰天雪地的，你们从哪儿得到的颜料啊？
0: 就地取材，在临海雪原的高处，有红桦树，我叫人把树皮切下来，熬制成红颜料。
2: 这样，咱们的军帽上的红五星就精神了。咱们的这颗红五星啊，连着延安的宝塔山呢。嗯，我现在就把五星染成红色的。
3: 喂，总指挥，护送棉衣的行动我也要参加。带
6: 我一个，我能跟兄弟部队的老外对话。
0: 好，我们呢，明天夜里出发。
3: 哎呀，这红桦树的颜料洒了。
7: 保重，还剩下两颗五星，没来得及染红啊。没
0: 事，我告诉他们也去找红桦树就可以了。
7: 来，这两颗五星，我装在兜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抗联一样，无论是军官干部还是普通士兵，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配给同样的给养。 都要面对着饿死、冻死、战死的威胁，他们是最可敬的人。

0: 我们要把这些装备装好，看探照灯扫射过去，就快速匍匐通过。动作要轻，一次过去三个同志。
1: 好嘞。
2: 阿里安路，道路你封死，都是饿死这么可怜的。
3: 是。
2: 提醒你，临时扫射，尤其是凌晨，可是你不要。

0: 我们成功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1: 真好，兄弟部队又免于御寒了。咱们联合起来抗日，一定会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哎呀，
0: 保重，你中弹了，我看看。来，
2: 一之前你看，总指挥的血把五星都染红了。
1: 这不正好吗？红花说的颜料不够了，这回啊，都红了啊！
0: 你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我真没事。啊，对了，我得把红花说的事记下来。
2: 总指挥，你这是在写什么？
1: 我在写日记，把这些难忘的战斗场面都记录下来，留给将来的人们。
3: 保重将军，真英雄，升国昔日冠云长。
1: 一枝，别哭啊，你看啊，我们有多好的战士，他们不但要与鬼子汉奸斗争，还要与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冷天气斗争，他们的付出，我们的后代会记得的。

0: 我明白了，所以你才会冒着敌人的炮火，记下那些战地日记。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我们的，他们会记住这伟大的抗联精神。
1: 同志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不受欺辱，我们的牺牲。 是值得的。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李安宁。暴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远离漏电危险区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事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柔美、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

0: 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事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王思颖，勿轻信陌生转账信息，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0: 遵规守法才安全。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李可曼。电梯故障，不要强行扒门，按下报警键，耐心等待救援。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状是变稀的，那根据整个的病程长短啊，也是分为了急性腹泻和慢急剧。病程呢一般是在2到3周之内，多因为饮食不节、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毒素的感染。慢性腹泻呢，病程是在2个月以上，或者是间歇期在2至4周之内的一个复发性的腹泻，需要排除肿瘤啊，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啊，炎症性的一些肠病、甲亢等等。那夏秋时节呢，最常见的是急性腹泻了。那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物变质，高温高湿环境之下，对于一些大肠杆菌啊，包括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来说呢，简直就是繁殖的天堂。细菌在20度以上就会指数级的增殖，30度以上更是疯狂了。第二个就是冰箱不等于是保险箱，冰箱冷藏只能是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有些一些比较嗜冷的这种细菌在低温之下呢照样能够繁殖的。此外就是生熟混放，比如说你食物存放时间过长了，然后冰箱清洁不够到位等等，都会交叉增加这个污染的风险。像凉拌菜呀、冰西瓜呀、隔夜的饭菜，或者是腹泻常见的一些相关的诱因等等。那第三个就是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天一热啊，大家偏爱冷饮、冰饮、凉菜，这些食物呢温度比较低，容易去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导致胃肠蠕动异常增快，进而去引发你的腹泻。第四点就是该就医的时候咱别硬扛，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赶紧去医院。多次腹泻不止的，伴有腹痛、发烧、呕吐，出现了粘液的血便、严重的水样血，或者是有口渴、少尿、皮肤干燥等脱水症状。那秋夏如何去避免拉肚子呢？首先就是避免喝生水，要喝烧开之后的水，或者是选用一些卫生合格的桶装水、瓶装水等等。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食品卫生，生熟要分开，在冰箱当中生的一些比如说肉类呀、水产品啊，应该是密封的，然后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储存在冰箱当中，但是储存的时间不宜过长，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呢，食用之前要彻底的加热。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尤其是要避免生吃螺类、贝类和螃蟹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再来就是要勤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特别是接触宠物之后要洗手，避免交叉感染。患者用过的一些器具呢也要及时的消毒。好的，也希望大家在夏秋交替的季节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公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又听说了，
4: 又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随着最后一号金千滚将顺利卡定一个榜冠。

0: 选，受到也侪人关注的大论东天区一级安置房的选房工作正式结束。那记者用大论东天区改造建设工作指挥部啊了解到，一摆片区改造啊，涉及到280户的主体拆迁后，已经全部完成了选房的安置，为片区社区更新工作拍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论东片区是浙西老城更新体制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交通片区。离机港二菲律宾等地的乡亲人数也多，在外人口占比比较大，业对选房手续办理难是一摆安置工作的突出特点。那根据指挥部统计，一摆选房安置涉及到交包以及交更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交包群体成为一摆主体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根据了解，影片区拆迁攻坚启动以来啊，指挥部立足黑区交包将作一种地域特点，专门设立大论东片区交迁服务站，搭建专属的服务平台，通过山顶答疑、远程复验、专人对接等方式，精准地对接海内外乡亲拆迁的需求。一摆安置房选房阶段，指挥部延续升级的交迁服务基础，将拆迁阶段的软性服务比款延伸到安居安置全家庭，专属开通交包办事绿色通道，优先为交包办理房款结算、房票开具、散管设山等核心业务，同时推行部分材料用快受理、时效补助的弹性服务模式，最大限度精简办事流程，减少交迁跑腿的次数，那切实地解决交迁选房安置的后顾之忧。刘交迁令本部安心选房，放心安居。不少本地的拆迁群众啊表示啊，这摆选房的流程公开透明，贴实规范，工作人员耐心设置，服务周到，分配出优质的选房的模式，啊，托大家安心选心仪的房源，真正实现舒心选房，放心安居，全程平稳优势，零纠纷、零压抑的安置信号，也得了黑区群众及海外侨胞的一致认可。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三方吹来，最近红山顶各处村乡贤但文庙迎来了因橄榄酒系喜庆之事，那也主动响应顶村义丰夜宵的号召，赶办酒系宴席，将原本筹集宴席的4.7万元化作敬老心意，为各处村94名年满70周岁老人发放慰问金。但文庙虽然长期伫咧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是心系故土，不忘松枝，也是时刻的关注家乡的发展动态，几落摆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啊，一摆关注敬老，既是一个老辈送头囡仔特殊的行动呢，也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一种亲情回馈。但文庙乡贤以身作则，用先行带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的榜样。各处村相关负责人啊表示，村内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地送到老人手中，及时传递来自乡贤的关爱。最近几年来，各处村持续的深化义丰夜宵的工作，充分发挥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的弘扬婚前节育、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兴办、仪式感办、孝养伯仲、节俭办事，伫咧村内威严成风。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在下，天气热，吃不得就去，吃这西瓜就发烫，冻暗顿吗？最近啊，天气也热，也侪人啊，食欲下降，会去吃半粒西瓜，还是其他的水果，等于冻做暗顿，安尼吃其实上无好。一种吃法啊，偏寒凉，也会造成营养结构失衡。半粒西瓜的总糖分也贵，大量的摄入单一的果糖、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完全的缺失，身体啊缺少营养。一种吃法啊，可以损伤鼻容、滋生内湿，也会引起白刀掉、暗暝啊，可以起身，早起。 起来还会规身无力，变成牙顶。下过一顿合格的暗顿，应该是包括少量的复合主食，加一份优质的蛋白质，加足量的食素，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清淡精致，困之水三点钟，唔进食，杜绝夜宵、重油暗顿。还有啊，下过吃水果，咱得记得四条健康原则：第一，控制总量，避免加水果代替暗顿，还是每一顿。健康成人每一个人啊，水果摄入量建议伫咧200到350克，可以分两摆食，唔通用西瓜、地瓜代替正顿。第二，食爱时间就有讲究，无建议空腹去食大量的水果，那不会引起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困之水一点钟也无适合食水果，因为这时的糖分代谢比较慢，也会引起结面啊、杂气、面的肿、暗暝夜尿。扁嘴水果啊，咱得优先放伫咧两顿之间，加顿后一两点钟作为加顿，以减轻胃肠消化负担。第三啊，无建议食冰镇还是冷藏时间稍长的水果。切开的西瓜咯，哈比瓜、野瓜、滋生细菌，应该注意常温存放无超过两点钟，冷藏无超过12点钟。第四，撇开高糖咸脂，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咱一定要注意咯。荔枝、蒜啊、玫瑰等水果的低糖含量也贵，低量的低糖啊，会伫咧肝脏合成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群，咱优先着选择一种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比如桃啊、柚、草莓、樱桃等。西瓜也是需要控制单次的食用量，减少食荔枝、玫瑰、榴莲等高热量热带水果。两顿之间可以食少量的水果，唔通伫咧饭后马上食。此外，就是唔通用黏果汁代替食水果。所以朋友啊，咱可能感觉说食水果是一种也健康的方式，但是更加健康也是要注意适量，也搁得合时宜。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随着最后一户征迁群众顺利

敲定房源，备受关注的大伦东片区一期安置房选房工作落下帷幕。8月10号，记者从大伦东片区改造建设工程指挥部获悉，本次片区改造呢，涉及的280户住宅征迁户已全部完成了选房安置，为片区城市更新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那大伦东片区是实施老城更新提质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侨乡片区。旅居港澳、菲律宾等地的乡亲人数比较多。那指挥部统计来看啊，本次选房安置涉及的侨胞及侨眷是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侨胞群体成为了本次住宅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呢，该指挥部将有序推进后续的交房结算、产权办理、小区配套完善等相关收尾工作，持续做好征迁群众的后续服务保障，全力把城市更新民生工程做实做细，以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助力老城焕新升级。日前，记者从高处俯瞰位于汉江镇红库村龙珠大道旁的灯光篮球场，经过全面改造提升之后，已经焕然一新，重新开放了。那这个球场是红库富有代表性的文体设施之一，自2013年建成投用以来呢，已经陪伴着当地村民走过了13个年头了。他曾经见证过数十场的乡村篮球赛、节日庆典与日常的健身活动，是村民挥洒汗水增进乡谊的重要平台。改造升级之后的红库村灯光篮球场，呈蓝黄相间的塑胶地面平整亮丽，周边的村舍错落有致，球场与乡村风貌融为一体。换新之后的球场不仅是颜值提升了，更以安全舒适的环境继续为乡村全民健身和文体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

0: 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

0: 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沙建伟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5: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走开！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

0: 族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川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1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

0: 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3: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3: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8: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11: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是这本书。
12: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1: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12: 哦，
11: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12: 嗯，
11: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12: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1: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12: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1: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桥上，可以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2-3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2年了。
12: 嗯，
11: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

0: 都是可以了解的。
1: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0: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1: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
0: 是的，是的。
1: 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0: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1: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0: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1: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0: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儿，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
0: 对
1: 导
0: 对。
1: 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 咱们还是一个平常。

0: 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玉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哦，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
0: 上
1: 东
0: 刘
1: 滨
0: 田，
1: 州，嗯，
0: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嗯，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呢，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
1: 是，
0: 去听音乐会，可能有
1: 对，
0: 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
0: 对，
1: 他
0: 穿个，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是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1: 被
0: 个事情对
1: 吸
0: 人
1: 在这
0: 很
1: 个工
0: 大的
1: 作
0: 压力。
1: 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
1: 嗯。
0: 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

0: 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1: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都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0: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1: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了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0: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1: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驹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虽然大
0: 赞
1: 家可
0: 美
1: 能
0: 勤
1: 会
0: 快，
1: 躺平，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驹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1: 绿化吧，应该在
0: 对，
1: 马驹
0: 绿
1: 桥的
0: 化，
1: 绿
0: 绿
1: 化。
0: 化，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1: 是
0: 这句
1: 的。
0: 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1: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驹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0: 那
1: 但
0: 我
1: 也
0: 更不
1: 很
0: 能
1: 尴
0: 叫
1: 尬
0: 人家
1: 呀，那个
0: 大
1: 时候。
0: 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

0: 得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她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还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他却在马街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0: 是
1: 因
0: 的，
1: 为
0: 是的。
1: 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
1: 哦。
0: 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儿。
1: 嗯。
0: 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的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
1: 稻
0: 标
1: 草
0: 志着
1: 人
0: 这
1: 儿。
0: 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嗯，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哦哦，
0: 其
1: 这个
0: 次呢，
1: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和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凉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Thank you.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斯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总台记者王进燕、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必广，甘为人梯，勇于挑战，用忠诚和热血托举雏鹰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岳云鹏、王天威，播音佳慧。
3: 黄昏时分，橘红色的晚霞铺满长空，战鹰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记者在飞行大队门口见到董必广时，他正带着飞行学员开展地面模拟演练，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又融洽。从2000年入伍到现在，董必广已经在万里云天耕耘了26年。他不仅自己在云端飞出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迹，还带教出一批批驾机翱翔的优秀学员。谈起心爱的飞行教员岗位，董必广向记者介绍说，
4: 飞行教员这个岗位呢，我感觉特别神圣，因为这个飞行院校呢，它特别特殊，就是跟自己的学员在一起一杆两舵，就是一个前一个后，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是年龄相仿，慢慢的变成兄长，到现在呢可能跟我孩子一边大，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交流。
3: 现在的董必广无疑是一名经验老道、技术过硬的飞行教员，可是和年轻的飞行学员一样，他也有过同样朝气蓬勃的青葱岁月。时至今日，董必广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驾机升空时的忐忑与欣喜，还有当年师傅在万米高空对他的叮嘱和期许。
4: 升空了以后到空中，师傅说这些动作绣花似的不行，来我来给你做两个，咣咣咣一做，怎么不吱声了呢？我说我好像有点难受。你这样，你往右看一看，你往左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现在看的是这样，你过个几年那个接近战机的时候再给师傅描绘一下，我是没见过，那个时候又充满了激情。
3: 毕业时表现出色、成绩优异的董必广， 一心盼着本

0: 府一线作战部队，驾驭着先进战机搏击长空，可是学校却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是继续追寻自己的蓝天梦，还是留下来像师父那样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董必广选择了后者。
1: 大队长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候刚留教，什么都不懂，当学员的时候都是佼佼者，每个人都夸飞得真好，飞行天才，当留教以后啥也不是。
0: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员的转变，董必广把自己重新归零，他虚心向老教员取经求教，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突破，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出扎实过硬的教学功夫。
1: 主要的是对学员的那种技术成长规律也慢慢的把握了，学员容易犯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我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去克服，慢慢的给他记下来，还要在学术上搞研究、课题创新，中间有挑战、有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寒来暑往，一批批新学员如雏鹰飞向蓝天，董必广的教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院校重启一项停滞多年的失速尾旋训练。简单来说，失速尾旋是指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控制，一边下坠一边侧偏翻转，处置稍有不当就会机毁人亡，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必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1: 失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失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在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它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砍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0: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正负过载交替冲击，不但身体要承受巨大痛苦，而且观察四周情况的视角也会变窄，体能和心理都被逼到了极限。整个集训期间，董必广在这个死亡陷阱里进进出出1000多次，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处置各种特勤，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董必广感慨地说，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1: 一个是我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试飞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0: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必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英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必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必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1: 越难砍到骨头，咱那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0: 强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 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的那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0: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必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的一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0: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 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

0: 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

0: 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 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市场。

0: 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新陈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其

0: 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五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4: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5: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4: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5: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5: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8: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7: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9: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7: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4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

0: 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1: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0: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2: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是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0: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1: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0: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2号3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1: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 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儿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5: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人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权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8: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6: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9: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 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6: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7: 很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6: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9: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在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5: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0: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1: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涉及到我们这个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啊，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发改的这个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6: 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朱宁宁说，
12: 比如说机场集团，比如说公管部门，这些部门我们都开展了实时的这个对接，帮助这个项目去申请空域的审批，包括这个空域使用期间的一些安全监管。我们呢也给它划定了特定的飞行的区域和特定的飞行的高度，真正让这个项目落实到属地当中。
6: 最终审批在一个多月内完成。春节期间，这款无人机旅拍产品在杭州湘湖景区向游客开放体验。更关键的是，拍摄数据同步反哺了景区火情监测、人员溺水预警等政务治理场景，一条政企融合的低空经济新路径就此打通。杭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谢伟，
10: 经过萧山模式的走通，我们已经在杭州西湖、莫干山、泰山、九华山等等，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签订了差不多的将近50份的合同，就是已经在全国进行落地了。我们知道了具体流程该怎么走，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省份按照这样的流程继续走，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个闭环。
4: 政务服务中历史遗留、职责交叉、新业态没有先例等疑难杂症，常常让群众办事卡壳。2022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解决此类难题。目前，办不成事窗口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 而且从今年7月1号起，首部针对办不成事窗口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推动服务更加规范。
5: 作为这项改革的先行者之一，杭州已在全市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实现了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不过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这些窗口时却发现，现场前来办事的群众并不多，这其中有哪些原因？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6: 记者在杭州多个政务大厅观察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前排队的人远没有他的名声那么火爆。在阜阳，2025年全年受理量较设立初期已有明显下降，在萧山，窗口前也时常冷清。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说，
13: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口碑的火爆啊，并不代表我们办事窗口人员的火爆。在一定意义上讲呢，这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接待量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政务服务的一种晴雨表，接待量少了就说明我们工作质量高了，服务态度好了，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性质所向。
6: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正是一套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改革逻辑的成效体现。当一个个办不成的个案被复盘固化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难题在常规窗口就能顺利办好。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
13: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呢，也做了一些复盘，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6: 政策夹缝中的事，历史遗留的事，跨域跑腿的事，在基层政务服务一线，难事之难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担当。杭州办不成事窗口的实践表明，让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让少跑腿办成事成为常态，这背后是把零散的诉求变成系统的解法，把特事特办的应急手段转化为事事好办的常态能力。当办不成的窗口逐渐冷清，才是办得快办得好的窗口真正升温的时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与之相应的是历史遗留矿山基数大，修复治理任务重。如今不少昔日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安徽铜陵的一个废弃矿坑如今碧水环绕，游人如织，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而在内蒙古，4万多亩排土场和裸露山体重披绿装，狍子、狐狸等动物又重新回来了。
4: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缩影。据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5: 曾经采矿留下的大地伤疤是怎样变成绿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15: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14: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四万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

0: 基博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1: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花园式排土场。
0: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1: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2: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呢。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胖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点外卖的时候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屡见不鲜。
2: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来听报道。
3: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4: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3: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4: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3: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4: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3: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4: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3: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4: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3: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5: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走到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嘛，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3: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

0: 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
2: 去。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
5: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4: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5: 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4: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5: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7: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8: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6: 阿富汗政